Yo， 我是 Max， 雨城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这首歌也展现了现在音乐传播的不可预测性啊。他们最初在一月份的时候在网络上分享了音乐片段，之后呢在短视频平台的反应迅速爆发，让原本的发行计划也跟着加快了。短短几个月他们就登上了 Billboard Hot 100， 并进入了 Hot Rock Songs 榜的这一个前十。我们来听这首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38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有 Dave and Tams 的 Rain Dance。 这首歌的制作团队其实很大，但听起来呢却一点也不乱的，反而很干净，很有空间感。那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一些歌明明很复杂，但你只会觉得挺顺的，不会去想结构呢？我觉得当我们不是音乐人或创作人的情况下，很难去想到很结构性的东西，这听得顺，听得喜欢，听得开心，听得有感觉就够了，对不对？现在给你播出 Rain Dance。 37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c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ke, wait, babe, let me

是 Max 玉成，现在有 Backstreet Boys Shape of My Heart 这首歌，这一次的回归挺有意思的，从2000年的 Top 10单曲到现在通过短视频再次被年轻听众重新认识，整个路径啊完全变了。那你没有想过一首歌真正活下来的方式呢，是排行榜还是不断的被重新使用呢？现在有 Shape of My Heart 35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Oasis 的 Wonderwall。 最近这首歌因为英格兰球迷呢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大合唱再次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了。数万名球迷一起唱同一首歌，那一种现场感染力真的是很特别。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大家一起唱呢就马上有气氛了呢？现在就来听这首 Wonderwall。 34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Taylor Swift 和 Travis Kelce 呢，一直是娱乐还有体育领域都受到关注的一对情侣，现在呢是夫妻了，所以呢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都很容易成为全球的话题。现在他们两位正式结婚了，可是婚礼的细节一点都没有露出来，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猜测会不会有揭晓的一天呢。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Number 31。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2: 不见。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这一段有 The Script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主唱 Danny 呢，其实也聊到了经历失去之后，音乐变成一种很重要的出口，让他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情绪。每个人处理难过的方式都不一样，你是会说出来，还是会自己消化掉呢？现在把时间交给 The Script。 30

Hello，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汪苏泷带来的《明日世界 Act One》可以说是一张突破传统流行框架的这个作品了。这张专辑融合了电子、摇滚、管弦等不同元素，把熟悉的汪苏泷旋律感加入了更多未来感和现场感。其实音乐风格呢越来越多元，你觉得一首歌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创新，还是那种一听就记住的感觉呢？现在有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 27

0: 工作满档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印尼歌手 Nikila 的这首 MMG My My Gue。最近除了歌曲本身很红呢 ，MV 也成为了不少网友讨论的话题啊。因为男主角找来了印尼人气演员 Jeffrey Nicole， 那不止跳舞，还挑战 crop top 造型，那完全放开来演了，让不少粉丝呢直呼太有反差感了。接下来就来听 MMG My My Gue。

Hey，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有趣的是 Michael 电影的成功呢，吸引的不只是陪伴 Michael 音乐成长的老歌迷，也有第一次认识到这一位传奇人物的年轻听众。由他的质子 Jafar Jackson 饰演 Michael， 也让这一段音乐旅程重新被全世界认识。我们来听 Michael Jackson Number 24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News Peg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4: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6: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0: Asia Pop 40.
1: Asia Pop 40.
2: Asia Pop 40.
0: Asia's own chart.
3: We love Asia Pop 40.
4: Yeah, you do.
5: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有张杰的作品，也许你就在对岸。这首歌其实改编自韩剧经典 OST 时光倒流，不过这次呢完全没有照着原曲的感觉走，而是保留原本的情绪，再用比较内敛的方式呢重新讲了一次关于遗憾和告别的故事。接下来一起来听听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23

Hell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带来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这首歌不仅是动画电影主题曲，同时也主打乡村电台的宣传，让不少人想起他早期的乡村音乐时期。那如果要你选的话，你最喜欢哪一种的 Taylor 呢？乡村时期的、流行时期的，还是近几年偏民谣风格的 Taylor 呢？那现在给你播出 I Knew It, I Knew You。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1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This is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不只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曾登上 Billboard Hot 100的前十，让更多人认识他充满情感的流行摇滚风格。接近十年后，新一代听众也重新发现这首歌了，我们来听 Treat You Better。 19

Yo Yo Yo， 我是 Max 玉成。越来越多人认识 Olivia Dean 了，对不对？而 Man I Need 也就是他备受关注的作品之一了。他曾经分享过，就是自己小时候呢跟外婆同住在一个房间，一边听着福音音乐长大，一边迷上了 Destiny Child 那种温暖又充满灵魂感的成长环境，也慢慢变成了他音乐里的特色。说起来，你小时候家里最常播放的歌手是谁呢？会不会到现在还记得那些旋律呢？接下来给你送上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了 Olivia Dean 的作品。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呢，不只是情歌专辑，更像是在聊怎么爱别人，也怎么照顾自己。难怪不少乐评还有歌迷呢，都觉得这是她目前最完整的一张作品了。那你觉得一首歌啊，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旋律、歌词，还是当下的感觉？现在给你送上 Olivia Dean 的作品。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我们有 Summer 的 Back to Friends。 他最近在美国音乐大奖上呢，拿下了多项另类音乐奖项，包括了这首歌的最佳单曲了，也让他正式成为新一代 Art Pop 的重要代表。那你觉得一个人突然间站在高峰，是应该立刻继续往前冲，还是先停下来感受一下呢？现在给你播出 Back to Friends 12

0: 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Hello， 我是 Max 女城，现在有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一边是这首歌持续在榜上榜单上长跑，另外一边是 Gaga 的 Fame 专辑呢还在400周级别的历史榜单里啊。那你有没有就是想过一个人的现在和起点同时被看见会是什么感觉呢？现在给你播出 Die With A Smile 11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一首来自 Malcolm Todd 的作品 Earrings， 他这类作品很像是记录情绪的碎片，不讲完整故事，但每一段呢都很真实。说真的，你会不会偶尔反复想一段对话，好像在脑内重播一样呢？那是什么对话呢？现在把时间交给 Earrings。 Number 10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很多人觉得这一首歌呢是在讲更成熟的情绪管理方式，不是极端的爱恨，而是回头看一段关系的复杂性。那你有没有过那一种其实也没那么坏，但是还是结束了的经历呢？一起来听 The Cure Number

你好，我是 Max 雨橙 Adam Lambert 带着全新专辑 Adam 回来了。那这不仅是他透过个人自主厂牌呢发行的首张专辑，也象征着他真正掌握了自己的音乐方向，结束了与 Queen 长达十年的巡演呢，完成了百老汇演出之后，他选择放慢脚步，把最真实的自己写进音乐里。那这张专辑少了过去戏剧化的表演感，多了内心氛围感以及90年代另类电子摇滚的声音色彩的。接下来给你送上的是专辑中的 Under the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乘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一首来自 Bruno Mars 的作品 Risk It All， 这首歌非常有趣，它不仅是在英文流行圈呢持续走强西语版本，它的另外一个版本呢同时也在拉丁市场上形成了独立的成绩，两条线同时成立。那我来问你了，一个故事如果两种语言版本，你会更相信哪一个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1: Number 6

0: Hello， 我是 Max 玉成。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那外界一直在猜歌词是不是写给 Louis Patridge， 那 Olivia 本人呢其实保持得很模糊，只说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解读。我觉得这点挺聪明的，有时候解释太清楚反而没那么好听了。现在就把时间交给 Stupid Song
1: Number 4。
2: New York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 Ariana Grande 最近推出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呢，不只是新单曲，也被视为他 Petal 时期的开场信号。他甚至透露呢，之后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不会进行大型巡演的。听到这种消息呢，我就会想，如果是我，大概每周五下班呢都可以宣布暂时退休了。现在来听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Number 3

今天的 Asia Pop 40就来到尾声了，我是榜主 Max 雨橙。想要继续追踪亚洲最热门的流行音乐，到微博搜索 Asia Pop 40亚洲40流行榜，最新完整榜单成绩已经上线了，等你来揭晓，就在 Asia Pop 40。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了，谢谢你的收听，马上给你播出我们今天的最后首歌，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Justin Bieber 以及 Nicki Minaj 的 Beauty and the Beat， 终于把四连冠的 Ariana Grande 呢打下来了，恭喜恭喜，我们下周再见。Asia Pop 4

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臂膀，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6: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
3: 不见散。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
3: 不见散。

到情节，你对什么东西会有情节呢？我相信正在听广播的你，很大一部分人应该对电台、对广播都有一份情节，可能也想象过自己坐在主播台前来给大家说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继续要来听到梁静茹的这首，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跟老同学联系啊，刚刚那一款应该算是联系酒席型，那其实还有呢，比如说代购型啊、加了你的朋友圈之后呢，就开始说他在卖什么东西，也许你会碍于情面就要做个生意之类的。那还有联系就借钱型，实在是也不是太熟，可是有人可能会也会碍于情面就把钱给借出去了啊，可能还会有这个求介绍型啦，哎，有没有身边有好的男孩子或者女孩子来介绍？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还真的是会有一点觉得好笑。

0: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是12:1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萧敬腾翻唱的《倒带》。

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呢，现在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以后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就是比较自由一点，他们想干嘛就干嘛，绝对不逼他们去学一些课外辅导的东西，就是由他们自己心所发展。但是呢，你会发现往往就是成功了的那几个例子，哪一个不是小的时候被家长就坐在旁边逼出来的、盯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哈。来，听到谢谢收看，来自于刘明。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现在有很多的通讯社交软件，就是在别人给你发了消息之后，只要你点开了那条消息，对方那里就会显示已读，那就证明你看到了这条消息。但是假如你不想回这个人的消息，但是你又不小心看到了，别人又知道你看到了而你没有回的话，是不是挺尴尬的？所以呢，就我自己来说是不太喜欢有已读的这个功能。如果有一些软件当中有这个选项可以把它关掉的话呢，那我一定是会把它关掉的。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关的话，就其实真的还挺尴尬的。大家要怎么样面临这个问题呢？

家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在你外面受了极大的委屈的时候，还有一个房间为你留着，还有父母在家里等着你回来吃饭，所以回家真好，有家真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Craig David 这首 Fill Me In。

0: 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5，接下来分享《恋恋真言》来自于苏慧伦。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在你想要去强求然后苦苦哀求他的时候，他却迟迟不来到你的身边，在某个街角，在某个机遇下，他突然就带着真爱来到了你身边，这也说不定呢。接下来送上流行歌曲，来自于李荣浩。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4: 熊猫糖 Blues Pandas，
3: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4: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5: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6: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7: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6: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8: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3: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4: Asia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开我的视线。
1: 好音乐就在
2: 亚洲音乐台。
1: FM

青春，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单是一种气度，而孤却是一种绝望。人生可以单，却不能孤。一个人时可以享受独立的时光，却不能放弃对情感的憧憬，也可以与人生的伴侣发展全新的关系，并始终抱有幸福的期待。继续来分享这首《但是又很难》，来自于巫启贤。

华人娱乐圈里，陶晶莹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因为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娱乐女主播。她的伶牙俐齿，她的善解人意，她的幽默，她的搞怪，甚至是刁钻，都常常为人津津乐道，又怕又爱。当前以节目主持作为演艺事业中心的她，被誉为是与蔡康永、小 S、丽晶合称为台湾综艺一王三后。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那现在时间是14:17，继续来分享这首《大约在冬季》，来自于王蓉。

得不到的爱情再华美，也终究只是一个梦，从未得到无从失去，从情动开始就是一场幻觉。你爱慕的那个人是自己的想象，他满足你对爱情的全部意向，可是他却对此一无所知。而真正的爱情，我们要的不过是俗世里最平常的拥抱，最平凡的眷恋和依靠，触手可及的陪伴。欢喜哀愁也都带上了另一个人的体温或者是情绪，真实可以。继续来听到小雨所带来的理想时代。

0: 搜音乐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山上云集着很多不错的音乐人，在音乐上他们有自身天生的优势，从声音到情感的表达绝对是完美的，无可挑剔的。在音乐历程上，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经历，用音乐讲述着有一点迷离有一点空灵的内心世界，真自我，真感情，平凡的情感用旋律谱写出不平凡的伟大。相信这样的歌曲一定能够和你有共鸣。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潘玮柏，一首我们都会错。

好像女生过了25岁就会步入一个全民催婚的口水战场，大学同学扎堆结婚，小学同学扎堆晒孩子，见面聊不到三句就被问有男朋友了吗，亲戚总是火急火燎催促父母，闺女再不嫁就没人要了，朋友对此已经有了免疫力，他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而恋爱，从不因为急着结婚而恋爱，因为他说他不想错过生命中最好的美景。接下来听到这首《天空下》，来自于范玮琪。

0: Asia FM。
1: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上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如何维系这一段恋情却从不简单。正所谓相爱容易相守难，当天雷沟通地火般的澎湃激情悄然褪去时，我们更多需要面临着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式的平淡日子。当你天天看到对方，或许就有违了那一句距离产生美，可生活不就是如此吗？分享当时的理想，来自于何炅。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8: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9: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继续来听到陈晓东所带来的《倩女幽魂》。

记得某一部电影的宣传语是爱对了是爱情，爱总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保障可言呢？它是那么的脆弱不稳定，虚无缥缈。其实无论

我们会因为一件小事一辈子记得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回忆最清楚的时刻，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一件外人眼中极其微小的事，却足以融化你的整颗心。这可能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细节打败爱情吧。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一首《我看见的世界》。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生命里注定有很多事是没有意义的，这好像快乐不快乐的定义。当你快乐时，可能也会期待能有一份让你陷入忧郁的爱情，而当你不快乐时，可能又会开始怀念当初一个人的时光。快乐与不快乐，我想答案只在心里。继续来分享动力火车所带来的《不要再说爱我》。

0: 台，
1: 越听越青春。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情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而那些赤诚天真爱过的人多半在歇斯底里中日渐心生怨怼，渐行渐远，只有那些远远保持距离暗自思慕的爱人才永远熠熠生辉，完美无瑕，所有亲手过招的爱情最后都难免互相伤害。继续来送上这首《大家来恋爱》，来自于孔令奇还有刘若英等徐怀钰。

这个世界上所有两厢情愿的缘分都要经历一段磕磕绊绊的弯路，在那之前你总要遇见几个和你不合适的爱人，你会被几个人伤害然后获得成长，你也会爱几个无论你怎么付出对方都无动于衷的人。我们都一样真切的爱过，也把自己低到尘埃里过。

首情歌应被放逐而流浪，即使是面对着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流、陌生的一切，思念也只不过是换个地方而已。由日复一日不搁浅开始，即使为了遗忘才选择的漂泊，刻骨爱恋，可见一斑。可能这一切都是枉然，只有任岁月的海水一点点的冲刷，一点点的卷走。接下来听到罗志祥所带来的搞笑，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啊，想必大家都非常期待了。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最纯粹的 R&B 曲风，在轻快浪漫的旋律中甜蜜地唱出爱情的热烈与温柔。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创作音乐人吴昕。欢迎欢迎，跟屏幕前的各位先打声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创作人吴昕，然后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0: 哈喽大家来了吗？那今天是你第一次做客我们花音乐打歌中心，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1: 感觉还倒计时的时候还有点紧张，感觉。对，就是。
0: 其实我每次倒计时也会有点紧张。
1: 是，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嘛，但是突然倒计时那一下，感觉，
0: 真的要开始了。
1: 对，但是还好。
0: 因为这次你也带着自己的全新个人 EP，某天我不再是需要答案的人来到我们花音乐大哥中心做客。那我们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就这首 EP 啊，其实它就是这首 EP， 这个整个专辑小专辑其实相当于是我第一次啊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一个以 R&B 风格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小 EP。 对，
0: 小 EP， 但其实里面也好几首歌呢。
1: 对，四首。对，也不多，小 EP。 对。
0: 好，那其实刚刚我刚也念了这个名字，其实名字还蛮长的，像一句话。
1: 对，
0: 为什么会这么设计？
1: 我觉得其实就是表达自己内心想表达的东西吧。
0: 就这句话是整张 EP 的概念吗？
1: 对，某天我不再需要答案的人。
0: 为什么突然想到这句话？
1: 就是我觉得也到时候了，也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希望不要再做那个到处问路到处需要答案，到处迷茫的那个人吧。希望可以做自己，其实就是自己的答案。某天就是我不再是需要答案的那个人了。
0: 就是不需要再去问别人该怎么做，而是说自己想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1: 对，不再迷茫。
0: 不再迷茫。好的。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这张 EP 是你第一次担任制作人。
1: 对，首次担任制作人。
0: 对，那你从筹备这张 EP 到最终面试一共花了多长时间呢？
1: 可能半年，小半年吧。
0: 这么久吗？那其实花的时间还挺长的。
1: 花的时间是挺长的，因为对，第一首歌其实做的就是紫茉莉，其实当时磨了很久。歌曲跟歌曲之间磨了很久。对，
0: 每一首歌就是在寻找 demo， 或者说自己做词曲的时候，
1: 对，做词曲，或者是他就是其实编曲方面可能会磨得比较久一点。
0: 编曲方面，
1: 对，
0: 因为毕竟是以 R&B 旋律为主的。
1: 对，编曲编完之后，还有乐手们要实录，可能有时候老师今天就没空，或者是就是档期都不对，所以就是其实这个期间是最难的，这个期间是非常非常难的，对。
0: 就这样来来回回半年就过去了。
1: 对，来来回回。
0: 但幸好就是专辑还是EP 还是顺利发出来了。
1: 对，还是出来了。
0: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压力吗？因为第一次担任制作人。
1: 肯定会有。
0: 是什么样的心情？跟我们分享。
1: 就是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到底够不够好？这个地方也观众们或者听众们会够不够能明白，或者是会不会喜欢？所以你自己做这个制作人的时候，你就会很把握不到那个度，而且你一首歌听太多次之后，都可能会麻木掉。
0: 对，
1: 会麻木掉。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些别人的帮助，问一下，给这个朋友发一下，给那个朋友发一下，觉得怎么样？有没有说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等等的？
0: 好，那我们在制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哪些挑战？最大挑战是什么？
1: 这样我觉得可能就是自己担任制作人，
0: 制作人，
1: 然后去决定要不要
0: 这首歌，
1: 要不要这首歌，要不要这么走，这个旋律要不要怎么写，这个词要不要怎么写，要不要需要需不需要这个吉他，需不需要这个贝斯，鼓要不要这么打等等的，然后
0: 就很多琐碎的事情，
1: 很多。对，其实还蛮头大的，有段时间但是还好，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
0: 那就最终成品发出来之后你还是满意的？
1: 对，我是满意的，因为我其实特别能磨。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好作品一定要慢慢磨出来，而不是我随便写一个东西之后就发出来了。其实更重要的是写完之后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旋律，还有没有更好的词，等等的东西去试一试。
0: 就很需要很多耐心去，
1: 对，需要去磨它。对，
0: 那出来之后就是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1: 那反应应该都还可以吧。
0: 那就是努力还是有收获的，这样子。
1: 没错。
0: 那你在录制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 事情。
1: 录制过程中其实还好了，我每一次录制的时候我都会就是就是时时刻刻都在那个战斗状态，然后就是希望能把握好每一次录制吧。嗯，
0: 那你就是怎么样能够快，你刚刚说把握战斗状态，那怎么样能够快速进入这种状态，然后来录制？
1: 像我录歌前一天我就会在晚就是睡前啊，在那个我自己的房间里面我会睡一遍就是我会戴上耳机，然后用麦再唱一次。因为像我清唱跟我用麦里面录出来回馈到你耳朵里面的那个质感其实不一样的。对，所以有的人他可能适合棚里的歌手，有的人可能适合现场的歌手，有的人
0: 是的。
1: 对，就是所以我就说我录棚的时候其实会比较难一点，然后每一个地方细节的处理我会经常这么自己再过一遍，过好几遍。每个地方卡了或者我觉得不好听，我会多一直试。
0: 那这个是你自己就是说你觉得不好听，那你就要再重新录一遍，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1: 对，睡前在家里面这样过一遍，看有什么问题，明天去录音棚的话就会注意一下。对，
0: 那其实就是我们听到的，其实每一句话每一段旋律都是你一遍一遍磨出来的。
1: 对，
0: 真的好费心啊。
1: 是的，
0: 大家赶紧去听。
1: 是的，
0: 对。好，那我们也有看到就是 EP 的封面也很有意境哎。因为它其实是画出来的一幅画，
1: 对，画出来的，
0: 就一个人站在那种海滩的中央，
1: 对，
0: 这种感觉。
1: 对，
0: 这封面是怎么设计的？
1: 封面就是，
0: 我觉得还很有电影感。
1: 是，其实就是我觉得，人啊，就是越长大，就越有时候感觉到自己有点孤单，
0: 孤独，
1: 也会有点孤独。特别是像我那时候小时候一直听别人讲，或者是刷到一些这样的文案，我觉得是不太理解啊。但是后来感觉就特别是今年。越来越感觉自己好像比以前要对孤独一点，长大了，然后没有那么调皮啊，或者是觉得稳重一点了吧。然后当你明白自己的那条路的时候，开始走的时候，那一条路可能跟很多人都不一样。那么那条路注定是孤独的啊，注定是可能也只有你一个人。对，所以大概是这个感觉吧。
0: 好走心的一段话
1: 啊。对，
0: 对，就其实这个封面也代表了就是你内心很多的一种想法在里面。
1: 没错，每个人可能对这个理解都不一样，但是
0: 对，就是你自己的理解。
1: 对，没错。
0: 那你平时也喜欢看电影吗？
1: 我看很多。
0: 其实我刚看，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我有点想到那个什么海边的曼彻斯特。对，就也是一个人，就是比较孤单，他也是在走一条路，然后在寻找一种答案。
1: 是，
0: 跟你真的很像。
1: 是。
0: 而且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整首歌，整张 EP， 就是它以 R&B 旋律为主旋律嘛。那你有在 EP 介绍中提到，就是要诠释最纯粹的 R&B 曲风。
1: 对。
0: 那这是你平时喜欢的音乐风格吗？
1: 对，其实倒不能说是特别纯粹，做不到那么纯粹啊。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就是我尽量的去给大家听到我最喜欢的那种风格，然后结合一下大家现在的听众的这个听感，做出一这样的歌。然后平时我最喜欢听的肯定是 R&B 了，就是特别纯粹的那种。
0: 是，
1: 特别它其实很放松嘛。
0: 对，
1: R&B 它就是叫 Rhythm and Blues 嘛，就是它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
0: 有点蓝。

0: 调。
1: 对对，他需要的是那个感觉。
0: 对，有那种 feel 在里面，
1: 氛围，然后我觉得那个很舒服，对，很放松，
0: 对，嗯，很适合这种深夜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那我们还想知道一下，就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像这种风格的作品吗？
1: 会会会，还肯定还是会有的。然后有一首还马上应该快了吧？对对对。对，
0: 就是在小小的剧透吗？
1: 算是吧。
0: 还有一首，
1: 他们可能听过了，
0: 他们听过吗？
1: 对对对对，我
0: 就之前也有唱过，
1: 对，唱过一次，
0: 是唱完全曲了吗？还是
1: 唱完全曲，但是没发，
0: 没发，
1: 没发，嗯。
0: 好，那我们就敬请期待一下。
1: 好
0: 好，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喽。
1: 哦，
0: 好的，一会儿见，
1: 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将成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散。

0: Asia FM。
1: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辣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平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静熙，
14: 我是乃万。
15: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6: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7: 坚定文化自信，
18: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19: 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20: 我是 ICE 杨长青，
21: 我是杜奥娟，
22: 我是 F 杰尼，
23: 我是邱振南，
24: 我是赵热，
25: 我是廖俊涛，
26: 我是念念郑乃馨，
27: 我是陆思恒，
28: 我是亚米郭颖。
29: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30: 我是李希，
31: 我是林凡，
32: 我是张新特，
33: 我是邓典，
34: 我是
0: 于更莹，
35: 我是徐子蔚，
36: 我们是 Vital，
37: 我是景龙，
38: 我是左奇博，
1: 我是玉言，
39: 我是袁应鹏，
40: 我是傅思超，
41: 我是白安，
42: 我是金文琪，
43: 我是李佳薇，
44: 我是七韵联盟马哲，
45: 我是七韵联盟李云奇，
46: 我们是打歌好友 Teams One。
4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8: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9: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0: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2: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3: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6: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54: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5: 大家好，我是创作人武星，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54: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迅猛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17: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虹。那刚刚也有说，就是整个这张封面也很有电影感。那我们其实四首歌我听完之后，也觉得每首歌它都是有很有情节故事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那你有想过出 MV 吗？
0: 出 MV 肯定有想过啊。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
17: 什么让你就是先不拍 MV 呢？
0: 要说实话吗？
17: 你
0: 资金吧，可以这么说吗？
17: 那我们就先不管这些，我们就畅想一下，如果你能拍 MV 的话，
0: 能拍的话，我觉得其实会，
17: 你会想什么样的场景？
0: 我其实不太喜欢有那种故事感的 MV， 就是。就是可能是
17: 放些概念
0: 啊，我觉得可能我喜欢在棚拍吧，我可能
17: 棚拍，
0: 我喜欢就是
17: 做些 CG 吗？
0: 已经到底的那种感觉，
17: 就那种实景的这种，
0: 对实景的，
17: 就先不管景，
0: 可能有乐手在旁边，然后我在中间就唱就好了，
17: 直接唱一个那种 live，
0: 对，我不太觉得那种要拍故事感的那种 MV 会怎么样？我感觉现在好像大家好像玩这种玩法比较少了，对，或者是没有我出镜，全部都是以这个绘画的形式，会有那个也挺好看的，
17: 对，其实就是展示音乐，而不是说用更多画面性的东西给大家。
0: 没错，其实我觉得还好了，
17: 好，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张 EP 会出实体专或者周边吗？我替大家问的。
0: 这个其实还好了，我觉得没有想过，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暂时不是特别重要。
17: 就先说把好听的音乐给大家。
0: 对，先磨，磨最重要的东西，这都行，都可以。
17: 之后往后放。
0: 对，
17: 等自己音乐先慢慢做起来了之后，更多作品给大家看到之后，我们就可以出更多周边或者说实体专辑给大家。
0: 对，
17: 好。那如果要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这张专辑，你会用哪三个关键词？
0: 关键词，我觉得
17: 就你一提到三个关键词，就想到哦，五星的歌是这样子的。
0: 这个 EP 的话啊，我觉得可能是用心，
17: 用心，
0: 然后稳重，然后就是努力，
17: 用心，稳重，
0: 用心稳重，然后
17: 努力
0: 吧，
17: 就
0: 继续向前吧，向前，
17: 就刚刚听完你说这三个词，我就感觉。 这张 EP 你应该花费了很大很大的心血。
0: 对对，就是自己第一，因为是没有自己当

0: 制作人。
1: 对
0: 对对，所以会有一些挑战地方。
1: 嗯，
0: 对对。
1: 然后还要一遍一遍的在那边磨音乐，
0: 对
1: 对，发给大家。
0: 是的，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挺锻炼的，挺锻炼。
1: 对，这其实是一次成长。
0: 没错没错。
1: 就你一边说可能我某天我不再需要答案，但你可能在做这张 EP 的过程中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没错，是的，
1: 嗯，
0: 是的。
1: 那在这张 EP 发布之后，就是第一个分享给谁？
0: 第一个分享吗？
1: 嗯。
0: 第一个这张 EP 我
1: 是爸爸吗？
0: 也不是他，是我也是身边的一些做音乐的朋友。
1: 哦，就先给他们听一下。
0: 对，先给他们听了一下，然后他们觉得哎还挺好的，然后我才发给我爸听。其实我基本上每个 demo 都会给我爸给我哥听一下。
1: 嗯，
0: 对，然后听他们的意见，然后我爸跟我哥都觉得还挺好的。
1: 是吗？
0: 嗯，
1: 那你听到这结果心情怎么样？也很好。
0: 我觉得他们肯定也会说挺好的，就是他们不管怎么样都会说挺好的。我说，然后我哥会偶尔会给出一些意见。
1: 嗯
0: 嗯嗯嗯嗯。然后他意见其实也都很好，所以我都会
1: 采纳。
0: 一定要对，一定要给很多人听，多听多听多改。嗯
1: 嗯。那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些歌迷朋友们的评论？
0: 歌迷
1: 他们有没有评论一些哪些？
0: 其实。我有看到过一些确实说挺好的，有的人就说听到我的歌感觉心情会特别好，听到我对听到我的歌之后感觉整个人变得更开朗或者更活泼一点，心情会变好，说莫名其妙心情会变好，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听得还挺开心的，
1: 挺感动的，
0: 对对，挺开心的。对，我觉得啊，既然音乐能让给你带来这样的
1: 能量，
0: 能量的话，那其实我会很开心，因为我
1: 觉得一切，
0: 对对，因为我自己听歌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很好听的歌，我也会很开心，
1: 对对，
0: 所以我就很能就是能共情，我说啊，原来我的音乐在你们这儿
1: 是
0: 这样的感觉啊，
1: 对，就真的是音乐的力量，
0: 对，
1: 一开始就是你可能小时候听歌也会觉得音乐带给我好多的力量，
0: 嗯。
1: 现在居然有一天能把自己的力量带给别人，
0: 是的，就很有成就感。
1: 其实这个瞬间真的很感动，
0: 对，成就感。
1: 那我们刚刚也聊了那么多，是不是要听你先小唱一点呢？
0: 可以，可以，
1: 小唱几段呢？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 大家做好准备喽，现场清唱环节到了。
0: 就先唱《紫茉莉》吧。
1: 紫茉莉。
0: 先
1: 说准备唱几首？
0: 我唱三首吧。
1: 三首，
0: 我
1: 四首里面唱三首。
0: 啊，对，就是简单的就副歌环节嘛。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开始。
0: 对，刚刚教我爸唱的，也教你们唱吧。
1: 大家，那好好听哦。

0: 好，这紫茉莉。
1: 哇，太好听了。
0: 对，然后好，第二首的话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R&B 歌曲，之后也会给大家介绍，这个叫做《恍恍秋夜月》，

0: 这个叫黄黄秋叶送给你们、
1: 哦、太好听了。
0: 好，最后一首的话叫维 C、嗯，这个歌
2: 也是你自己词曲，
0: 对对，是非常好的、嗯、非常不错的一首歌、
2: 嗯、
0: 我把它称之为多巴胺之歌。
2: 多
0: 对，就是听了之后，这个会应该会听完之后应该心情会
2: 刺激一下大家的多巴胺，
0: 对会对、嗯、会五颜六色的。
2: 嗯嗯，好
0: 啊，

0: 本来还觉得就是就会慢慢就是唱给就是还有几个时间会蛮长的，
1: 是是是，
0: 但真的很好，对，真的听完身体会很好，
1: 五颜六色的感觉，对
0: 对，
1: 嗯。
0: 那还想问一下，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1: 嗯，好，
0: 这四首歌你最喜欢哪一首？
1: 哇，
0: 难不难？
1: 四首歌里面我最喜欢哪一首？一定要说一首的话，我其实特别喜欢黄黄跟紫茉莉，
0: 嗯，
1: 但是如果一定要说一首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紫茉莉吧，对对对对，
0: 因为毕竟就是自己的心，自己词曲创作，
1: 对，这个相当于是自己的亲儿子嘛，
0: 对
1: 对对对，所以会选这首歌。
0: 好，其实这三首刚刚唱的三首歌都特别好听，
1: 嗯，
0: 那我们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流行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自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啊，想必大家都非常期待了。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创作音乐人五星，欢迎欢迎，跟屏幕前的各位先打声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创作人五星，然后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0: 哈喽大家来了吗？那今天是你第一次做客我们花音乐打歌中心，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1: 感觉还倒计时的时候还有点紧张，感觉。对对对，就是。
0: 其实我每次倒计时也会有点紧张。
1: 是，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嘛，但是突然倒计时那一下，感觉，
0: 这真的要开始了。
1: 对，但是还好。
0: 那我们下面来详细说一下歌曲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那第一首歌就是《紫茉莉》。对，那这支作品也是你自己负责词曲制作。
1: 对，
0: 而且我刚刚听完之后，它是一首很温柔的、
1: 对，
0: 很治愈的这种情歌。
1: 对，
0: 那创作这支作品的契机是什么？
1: 契机就是我觉得想写一些能让大家有点共鸣吧，然后一些大家可能就是常见的一些东西，但是又不能太常见，要稍微有点抽象。对，比如说我可能可以写，比如说一双鞋子，它带你走去远方，或者是一瓶什么白开水也好，就每天就是陪伴着你，但是我觉得是一种你经常可能见到但好像又没有那么的显眼的东西，
0: 就没有很多人在意的。
1: 对，所以我可能觉得可能是我家里养的一种花，也不是我家里没养啊，是我爸经常养植物，他就一直在那儿，但有时候好像其实没有那么的去关注到它吧。所以我觉得植物吧，植物的话呢，我觉得哪一个植物比较好呢？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见的，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种或者有养，就是紫茉莉。对，其实它是经常见嘛，所以它可能比较频繁吧。我觉得可能跟我有点像吧，但是其实有些人每个人的眼里面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特别的紫茉莉。对，所以我就想，这个好像这个题材还挺好的。我就
0: 灵感就突然了。
1: 对。
0: 好，那你也提到过，就是紫茉莉的花语是什么？
1: 花语就是
0: 是不是等待爱人的到来？
1: 对，等待爱人的到来。对，这是我当时写的。
0: 就有的人他们是说要去寻找爱人，但你却选择一种等待爱人的到来。
1: 对，其实也不仅仅在这个上面吧。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生活节奏其实有点太快了。
0: 对，
1: 有时候应该要放下脚步，看看身边的风景。
0: 慢慢的。
1: 对，然后因为这个在我刚刚一个上了一个综艺也有说过，就是其实感觉自己有时候盲目的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地，反而其实忘了其实身边最美的、最有价值的，或者最珍贵的，其实是那一路的风景。对，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值得等待的。当然就是有好的话还是自己去争取一下。
0: 大家有好的还是争取，这是我们五星老师给大家的这种名言，算是一句。
1: 对。
0: 好，那其实刚刚你也有提到，就是要等待。现在节奏真的是还蛮快的，说实话。
1: 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年轻人的节奏是普遍都挺快的。
0: 对，然后大家也会在这种很忙碌的生活中去盲目的寻找一种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其实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是的，
0: 就可能大家在盲目的时候听一下我们五星老师的歌。
1: 可以，
0: 对，
1: 可以
0: 听一下。某天我不再是需要答案的人。
1: 对，是的，
0: 可能你也就找到了自己想要什么了。
1: 是，这个很重要。
0: 好，那下一首歌也是你刚刚说排 top two 的《晃晃秋月夜》。
1: 晃晃秋月夜，
0: 这是你比较喜欢的歌，是吧？
1: 对。
0: 然后这首歌也是一种很风格很独特的作品，因为我觉得它是那种 R&B 和国风相结合的一首作品。
1: 对，是的。
0: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子的编曲？因为这个编曲还蛮新颖的。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酷，这个真的很酷。
0: 对，真的很好听。
1: 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风格融入国风之后，就是它会有完全另外一种感觉。
0: 对，
1: 非常酷啊。其实我也挺喜欢国风的，但是我，就是写的国风写的比较少，因为国风它其实不一样，它是那个五声音阶，所以呢，就是我可能写这风格写的比较少，然后我也其实也每一个 EP 我都尽量去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这次找的一个音乐人是，合作的音乐人叫做佛子克，他是之前帮一个歌手写过一首歌叫做《小径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他一个人漫步在这小径里，这种感觉，然后也是风格很国风，然后我觉得哇，我其实很喜欢这首歌，
0: 对，
1: 后来我就沟通就了解到他，然后跟他一起合作了这首《晃晃秋夜月》。
0: 那其实你们 这个合作结果真的是很好。
1: 嗯嗯，
0: 对
1: 嗯。
0: 那你们合作的时候就是默契吗？还是说
1: 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我们特别好，就是。你上去，对对，一拍即合，对对，就是我一上去跟他说什么，他说我懂你了，然后我说嗯，他真的懂吗？结果他给我一听完之后，
0: 哦，他真懂，
1: 他真懂，
0: 他秒懂，
1: 他秒懂，对对对对，
0: 嗯，
1: 我们就一起改了，然后一起写，一起把这首歌做出来了，
0: 嗯，那真的是冥冥之中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之前你有尝试过这种风格，是第一次尝试吗？
1: 没有，就是从来没尝试过，我都没想过，哎，这首歌好像还这种风格还挺适合的，
0: 嗯嗯。就其实我还在另外一档节目里看到你唱出这首歌了，
1: 嗯，对对。
0: 那是你第一次把这首歌
1: 对
0: 现场唱出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感觉怎么样？第一次
1: 哇，好紧张，特别特别紧张，对。
0: 那我看完整场视频就是。觉得还好就很稳，对。
1: 我当时其实紧张坏了，嗯，紧张坏了，对。
0: 那有没有准备多少天？
1: 就是有一直在练嘛，有一直在练，然后他这个歌其实中间的那个气口跟气口之间其实特别特别的短，
0: 嗯，
1: 所以就是比较难唱了，就是比较难唱，所以整体的话，我觉得但还好，那个最后的那个成绩还挺好的，对
0: 对
1: 对，
0: 是排第一吗？
1: 第一，对
0: 第
1: 一，
0: 对，我记得大家都在说就是排第一，
1: 嗯嗯，
0: 哦，然后再加上你的演绎，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跟这首歌很适配，嗯，
1: 是，我也觉得还挺比较意外的合适，对。
0: 对
1: 对，
0: 是的，所以拿到第一名，我觉得也不意外了。
1: 对，
0: 那
1: 也不能太狂了，谦虚一点
0: 吧。好，谦虚一点，
1: 嗯嗯嗯，
0: 我们稍微就是低调一点。
1: 对，低调一点，低调一点。
0: 好，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喽。好的，一会儿见，
1: 拜拜。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3: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4: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5: 我是小霞黄绮珊，
6: 我是温岚 Landy，
7: 我是罗大佑，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孙楠，
10: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11: 我是詹邓紫棋，
12: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3: 我是西林娜依高，
14: 我是陈晓东，
15: 我们是好妹妹，
16: 我是朱静熙，
17: 我是乃万。
18: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9: 主渠道、
20: 主阵地、
21: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22: 坚定文化自信，
23: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24: 我是马伯骞，
25: 我是爸爸，
26: 我是 ICE 杨长青，
27: 我是杜奥娟，
28: 我是艾弗杰尼，
29: 我是朱振南，
30: 我是赵热，
31: 我是廖俊涛，
32: 我是妮妮郑乃馨，
33: 我是陆思恒，
34: 我是亚米郭颖。
35: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36: 我是李希，
37: 我是林凡，
38: 我是张新特，
39: 我是邓典，
40: 我是于更莹，
41: 我是徐子蔚，
42: 我们是 Vital，
43: 我是景龙，
44: 我是左奇博，
45: 我是玉言，
46: 我是袁映鹏，
47: 我是傅思超，
48: 我是白安，
49: 我是郑文琪，
50: 我是李佳薇，
51: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52: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53: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54: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5: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6: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7: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6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61: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62: 要梦想有未来，
63: 要梦想有未来，
64: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65: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66: 大家好，我是创作人武星，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65: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新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67: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虹。好的，那下一首歌还有维 C， 就是你刚刚说可以让大家有更多巴胺的一首作品。
3: 对对对，
67: 因为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这种小情歌。
3: 是。
67: 那这首歌你自己负责词曲创作？
3: 对，自己负责词曲创作。然后我当时就在钢琴这边弹嘛，就是比如说平时弹的时候就是一下两下，但是我那次突然就无聊。在敲噔噔噔噔，我说哎，我说这种节奏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说哎，好像出来了，然后就按照这个东西，就把这个曲写完了。
67: 嗯，
3: 我一般是先写曲再写词，
67: 先写曲再写词。
3: 嗯，对。然后我写完之后，我妈就是比较很注重身体，她经常要我吃一些。
67: 维 C，
3: 对对对，
67: 维生素，
3: 对维生素，对，它会让我吃什么？哎，有一个叫什么那个东西叫促消化的益生菌，
67: 益生菌
3: 它也会让我吃，然后维他命它有时候也会让我吃一点，然后我就说，哎，要不写一首歌，就叫维 C 吧，
67: 名字就这么出来的吗？
3: 对对对对对，就真的就是。莫名其妙就这么出来了，
67: 有时候灵感就是这样子。
3: 哎，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莫名其妙。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复杂，对，其实就是突然一下说，哎，要不就叫维 C 怎么样呢？我说试一下，然后要看他怎么让大家就说。不吃维 C 的人也能 get 到维 C， 就是说，哎，如果把一个你的对吧，一个对象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相当于是每天在提供能量，给你提供能量，给你提供营养，这样的人他其实也可以称作你生命中的维 C， 对，所以就是我也就最后写了一个永远做你的维 C， 就是也像跟歌迷一样说嘛，可以为他们提供能量或者是维 C 这么样的一个人，
67: 是的，因为其实维 C 也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维他命，
3: 没错，没错，
67: 所以也希望大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维 C。
3: 是的，是的，
67: 而且整个维 C 这个节奏也很轻快。对，那这个。那过这个创作过程很顺利吗？就直接一气呵成出来的吗？
3: 就是他，我在写的时候也比较顺利，比较顺利，对。然后做的时候也比较顺利，这个老师就是编曲老师也非常顺利。然后难就难在这首歌 磨那个混音的时候，就是最终他就是做一个后期的那个时候、比较难，因为他乐器编了很多很多，大家听副歌的时候可能会听到有和声，有高音和声、低音和声，然后有好多个铜管，还有好多电子音乐，就是他太庞大了，所以混的时候会比较复杂，所以这首歌我好像混了四五次我才满意，
67: 混了四五次，
3: 对，混了起码四五次我才满意。
67: 那这个作品录了多长时间？
3: 录的话倒还好，倒还好，基本上平均我录歌就是两个小时能解决。
67: 那很快其实。
3: 还好，两个小时，我有时最快的时候一个多小时就解决了。
67: 那一天棚费就够了。
3: 就是我的棚费的话确实花的比较少。
67: 是吧？
3: 对、因为录的还算快嘛。对对对，但当然就是我要听了，以质量为主嘛。
67: 对。
3: 对，是的，
67: 是的，维 C 真的是人体必不可缺的，所以大家也赶紧去听一下这首维 C。对，好的，那还有最后一首歌
3: 啊，
67: 《雨集》。那其实刚刚很多人都想说，想听你再唱一下这首歌。
3: 可以啊，可以啊，
67: 可以吗？那我们可以再唱一遍吗？
3: 可以啊。
67: 好的，那又来了，为大家争取到了。
3: 三二一，走，寻什么？

0: 对对对，它这个的话其实旋律会要听跟那个伴奏听的话会很好听，嗯嗯嗯，
1: 我觉得你这样唱出来就已经很好听了。
0: 是啊，谢谢
1: 真的哈，就是它这种 R&B 味道真的很重。哎，
0: 对，是的，
1: 它是一种纯纯的 R&B。
0: 它其实也算，对，其实也算 R&B， 但它还融入了一点那种说唱的东西在里面，感觉对。其实现在的风格没有完完全全统一是个什么东西，它其实融入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现在大部分我们听到的一些华语乐坛的作品，其实都特别是现在啊，我们听到的其实很多东西，它都融入了很多很多风格，不一定指定它就是一定是流行，它就一定是爵士，它就一定是摇滚，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嗯，
1: 就是一首歌其实混杂了很多种风格在里面，
0: 对，
1: 就让整个编曲变得更加丰富了，这种感觉。
0: 丰富，而且更好听，更耐听一点。
1: 是的，
0: 对，其实很好。嗯，
1: 那这首歌制作花了多久呢？
0: 这首歌倒是很快，这首歌是最快的。我刚刚说录了一个小时，
1: 就是
0: 这首歌，对对对，很快。
1: 那你就是直接进棚里一个小时，然后就出来了？
0: 对，就很快，
1: 就很快。
0: 对对，就很快。
1: 那这首歌 demo 怎么找到的？就怎么碰到这首歌的？
0: 哦，这首歌也是跟刚刚那个黄黄秋月的制作人，我们两个人一起就是把这首歌做出来的。对对对。
1: 哦，就你们俩一共配合出来两首歌。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们真的还很默契。
0: 是，就是我说了嘛，我说当时做完之后，我兄弟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做一首，做一首满意的啊。但是就是这两首歌，黄黄跟这个雨姬的副歌都是我写的啊，我就相当于是我给了他一个契机，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底下的框架做出来，大概是这样。
1: 那为什么会叫雨姬呢？
0: 当时我就想，我当时我是这样唱的，我是我说要不也是想一个就是跟天气有关的之类的东西，我说也是比较有共鸣啊，或者说天晴的这种对话很太傻了嘛，我就说就是来不及跟雨季，就想到下雨吧，要不天气下雨的话，可能更多人会有一些共鸣感吧，对对对，
1: 雨季，但是下就你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刚好下雨吗？
0: 我说实话，我进棚的时候还没有，我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录完之后，我一出来
1: 雨急了，
0: 就下雨了，下了非常多的非常大的雨，
1: 急雨来了。
0: 对，然后就很搞笑。那天我因为录音棚离我家很近，我就骑个单车就过去了。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下来，我单车的坐垫全部都湿掉。对，就湿着屁股骑回家。对，
1: 真的是这个雨来太及时了。
0: 是的，太急了。
1: 对，大家为什么叫你雨神啊？
0: 我每次就是演出的时候，我就
1: 都下雨吗？
0: 我到哪个城市，那个城市就下雨，然后我就说，我就有点沮丧啊，我就在台上说，我说为什么每次都下雨？然后别人就说那个底下歌迷啊，他就说，他说你来就昨天都还是天晴的，他说你一来就下雨了，有一次就是特别就是，演出演到一半在棚外在室外。演到一半就我一上台就啪下雨，
1: 还蛮神奇的，
0: 很神奇，很神奇，非常非常的夸张，对
1: 对，好的，那我们刚刚也把

0: 希望你多多带新歌，还有新作品、新舞台跟我们多多见面，好不好？
1: OK，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流行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念，只希望明天的我能够和今天之前的一切好说声再见。未来的好坏，即便是丝毫不期待，也会照样到来。我深深的相信，我不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哪怕对我来说有多难，我知道我也一样的可以。为什么要头也不回的向前奔跑呢？因为没有未来的人没有资格聊以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健雅的《化学实验》。

对自己好一点，别被生活欺骗了，别亦步亦趋地追逐口红、包包、鞋子。你得搞清楚，这是你需要的，还是商家给你设下的陷阱。如果疯狂地买买买，让你入不敷出，别怪男朋友不够大方，别怪自己工作能力不行，也别怪公司待遇不好。

0: 遍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其实对人最高的赞美啊，不是说你有钱你有财，而是说你真有趣。有趣正在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发挥着隐形的力量。幽默是一种可爱的性格，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可贵的品质。

0: 台，
1: 越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4: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世上最难断的是情感，最难求的是爱情，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最难受的是无情，最可爱的是你微笑的表情。

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或者是每顿早餐都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是它标明了一种清洁性的自律，也表达着对生活的一种偏执。它有某种程度的强迫症，但是也因为如此，它使人的生命有了不同。如果还没有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的话，那么先从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接下来听到 Seasons in the Sun。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间7:46。今天听到的是潘玮柏的几首，一首励情励志。

时光它总是带给人一些东西，无论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过只有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告诉我也可以很精彩，习惯就好。经历了一些不该经历的，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也许很多年以后回头望望，自己也算是一个曾经有故事的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岚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阔的空间当中被微风撩起的发丝，伴着吉他和雄厚的嗓音，诠释着人生你能看得到的洒脱，那个似浪子的释然，顿时让你看见生活的美好和诗意，而听到周慧敏所带来的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的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经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于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继续要听到的歌很想说，来自李圣杰演唱的一首歌，选自专辑关于你的歌。李圣杰曾经就说过，每一个人都是一首独特的歌，每一首歌都应该很用心的被歌颂。李圣杰虽然无法为每一个人唱一首歌，却能够唱一首歌献给每一个听他唱的人。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人生就像是走路一样，一路艰辛，一路风景，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差不多在混日子；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自己，不如改变自己，管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儿，比什么都强。继续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曲带《一只行香》。

樱花每年春季都会如期而至，但是呢，很多人对于樱花的情怀从来没有减退过。每到春季，很多人都会和朋友啊、亲人啊一起席地而坐，一边赏樱花，一边畅饮，一边拍照。有机会呢，春季的时候可以去樱花最多的地方去看看樱花。

生气是因为自己不够大度，你郁闷是因为自己不够豁达，你焦虑是因为自己不够从容，你悲伤是因为自己不够坚强，你惆怅是因为自己不够阳光，你嫉妒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从这些角度出发，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谁都有一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的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我们都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儿都渐渐的看淡。接下来分享这首《月亮下求你一吻》，来自于黎明。

板，板板过来，板板。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版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人生是不可能永远雄居山顶的，有上山就有下山，有高升就有退让，有上坡就有下坡，爬坡的时候要有下坡的心情，下坡的时候要有上坡的心愿，这样人的心就平静了，也敞亮了。继续来分享一首《口是心非》，来自于康树龙。

现在时间21:1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林俊杰的这首歌《我还想他》。

香蕉，它性寒，根据热者寒之的原理呢，最适合燥热人士享用。它乳软的口感对于肠道没有刺激，还能够保护胃黏膜。此外呢，这个香蕉当中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物质，可以抑制血压的升高。接下来听到范晓萱 Rain。

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调整心态来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接下来听到这首《念旧》，来自于阿悠悠。

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我们调养好手脚、冰凉怕冷的症状是有不错的效果的。我们要注意多吃饭，按时吃饭，不能够采取过度减肥的方法。如果自己不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吃饭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食物，比如说像红枣、羊肉或者是面包，能够补充体内的热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刘德华，《每次醒来》。

在时间21:43，继续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的想你，请在0:03。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会像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也许生命当中会出现爱的人，但那终究会是过客，你还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是右手一直走下去。幸福并不总是和爱情有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再后来是习惯。继续来分享小柯还有白若曦所带来的《全》。

0: 啡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家通过梳理人体的气流来达到调节心绪的一个目的，使人的心情趋于平静，驱走烦躁，久而久之能够提升个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能够让女生变得更加的睿智和聪慧，自信心更加

就来说泡脚。那我们在平凡无奇的泡脚水当中，我们加入一点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加生姜，可以加精油，可以加花椒。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呢，玫瑰花。玫瑰花泡脚是美容的，玫瑰花养颜的效果呢是众所周知的哈，不少的护肤品当中也是加入了玫瑰的成分，在泡脚的同时加入一点玫瑰花，能够调节内分泌，淡化斑点。玫瑰花的这个清香也能够缓解情绪，养心安神。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周慧《思念的翅膀》。

现在时间22:14，听到一首《知否知否》，来自于胡夏跟郁可唯。

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不仅能够有效的减轻压力，同时还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对于全身的肌肉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这个调速的作用啊。专家呢通过研究发现，游泳半个小时能够消耗大约1000以上的热量，这比平时的一个锻炼方法消耗的脂肪更加的快速，所以说游泳是一个公认的最科学的减肥方法。接下来分享这首《爱这件事情》，来自于傅佑轩。

樱花每年春季都会如期而至，但是呢，很多人对于樱花的情怀从来没有减退过。每到春季，很多人都会和朋友啊、亲人啊一起席地而坐，一边赏樱花，一边畅饮，一边拍照。有机会呢，春季的时候可以去樱花最多的地方去看看樱花。接下来听到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

真正的知己是一份懂得，一份相知，一种淡淡的陪伴和共鸣，就像是一杯清茶，淡然地沁入心田。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就在不言之中；有的时候只需要一段文字，一次疼惜，便留下永远的感动。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马上听到了一个来自歌神张学友《别提

美好的一天，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灵，安抚疲惫的心情，一种淡淡的思绪，就像是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和淡淡的问候。接着来分享许茹芸的《我怎么能离开你》。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近，也会驻留于心。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听到的歌。

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乐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找一个字代替是邰正宵1993年演唱的一首歌，这一首充满爱意的歌将邰正宵的事业推上了高峰，他也因此获得了情歌王子的美名。这首歌被无数歌迷称之为经典中的经典，足见这一首歌影响力之广泛。送上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

上线的时间是23:15。来听到这首《我曾来自于隔壁老樊》。

独在异乡的人总会悄悄湿了眼眶，简单的词勾勒出一份安详小镇的模样。最喜欢那一句，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淡淡的乡愁弥散开来，久久不散。有人总在问，这个牡丹江究竟是哪一条江？其实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你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地方。听到刘若英的暖暖，

或许如同尘埃一般渺小，唯有对爱的执着与信任能够给予出最大的鼓励和信心，让人在绝望之中悟出一丝深情，永生难忘。这种眷恋和挂念是1912年4月14号泰坦尼克号上道出的每一句诀别，同样也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里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沿岸留下的每一张画面。对爱的眷恋和挂念或许显得太过琐碎而凌乱，却是如此的真实而

如今的我们早已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回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不得相遇。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胡夏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张苏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亮时间来到了23:35。下一首歌为你送上朴树《平凡之路》。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当中，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放爱一条生路》。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如果说旧时光总是温暖的，那旧感情呢，更像是一根细小的针，被埋藏在心底看不见的地方，又总是在某一个夜深人静时隐隐作痛。那个存在于过往的人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一直在安静地陪伴你，陪着你怀念那些关于爱情的记忆，而你再也见不到的那个人，早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

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还能够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吗？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赵雷，一首《成都》。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零点的17分。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情感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盼着更多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分享一首以后的以后，来自于庄心妍。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继续来听到陈慧琳的三秒钟。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听到杨平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0:45，一起来听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

在找一段足够好的爱情，那么好的爱情它的标准到底如何？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在我看来，美好的爱情自带成长属性，到最后你们经历了爱情，也得到了彼此想要的东西。大家都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懂事，分享丁丁的灯塔，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作为一位电台主持人，我常常会需要呢补充各种各样来自于呢我言语当中的营养，希望呢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事，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东西，才能够在节目当中不被掏空，希望每天都能讲出一些新意。我想这种掏空的感觉可能在各行各业的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定量。来听到一首101，来自于梁静茹。

不爱你，你可能可以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对你的这个行为举止，通过他的言谈就可以看得出听得出来。就像前一段时间我跟好朋友一起去吃这个宵夜的时候了，那朋友的朋友一对年轻的男女，我就会观察他们，男生呢三句话真的就不离不开自己的女朋友，会让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很爱他的女朋友。尽管这两个人在一起六年，那这样的男生你就真的会觉得说他人生当中真的可能就只爱你一个人。今天我们来听流沙。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
2: 虽然在眼底，
1: 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请记住我。

很多时候有一些舍不得的东西，我们自己却没有那么在乎。我们总是会觉得那个一直对我们好的人，那个呢爱我们的人，那个呢永远都不会离开的人没那么重要。但实际上呢，这些人如果真的有一天离开你了，也许他再也不会回头，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我们会那么舍不得。分享王若琳的《我只在乎你》。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作为一位男歌手去翻唱女生的歌，原本就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翻唱的专辑不那么成功，就是因为呢挑战的难度太高。很多会认为说呢，去唱一首别人唱过的歌，可能就是一种轻松的态度，但实际上真的能够颠覆原作，唱出自己的感觉，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继续来听到郑秀文所带来的《圣行乐》。

小的时候看很多童话书，就会说到王子公主最后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我还记得后来我听了陈晓东一首歌叫做《风一样的男子》，会觉得那种平静的生活并不是他想要，虽然看上去好像是王子公主的 happy ending。 所以呢，当我们长大之后才会知道，生活是一段段，而未来永远的不确知对我们来说都永远具有那诱惑力。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思念如线》。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1:47，继续来听到张志成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或许你常常会在自己枯燥的三点一线的生活当中徘徊，常常心里面会想说有一天希望可以远走高飞，去到很远啊，然后呢一个完全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关系的所在。这种远走高飞的梦想可能每个人都有过吧。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也许我们对于不公平这件事情的看法呢，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可能会发生一些转变。我们可以慢慢的接受那种不公平，会觉得说呢，以前不公平会让我们怨尤，会让我们呢觉得内心难受。而现在呢，你会发现你承认这件事情不公平，但并不代表你会受到这件不公平的事情的影响。听到这首叫做《叠对》

我想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去找寻一些什么，比如说找寻属于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找寻呢自己最舒适的一种呢就是生活当中的态度以及呢最好的位置，这种找寻我们想一辈子可能都在继续。我们听到这首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终于明白》。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继续来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总有。

每个歌手他们的声线如此的独特，你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恩宠。你可以通过他的声线就认知到这是哪个歌手的声音。比如说呢，对于雨海来说，作为一位专业的 DJ， 其实我只要一听这个人的歌，也许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可以通过他的声音来分辨这是哪个歌手唱的。我觉得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声音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遗憾。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或许你常常呢在车厢里面一个人开着车，看到呢城市的窗外那么繁华，可是你却觉得车厢里面有一点凝滞的空气，伴随着我们的音乐，带你的思绪可能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同的情绪，有的时候难免你可能会有些寂寞。孙燕姿是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好歌手，来听到她的这首大家都会唱，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多人都会发现说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每一年的既定生活当中能匀出一些时间呢可以出去旅行看一看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呢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虽然呢旅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呢可以特别呢就是悠闲或者特别舒服的事情，还是会舟车劳顿，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

0: 质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分享朱孝天所带来的雪幕。

有一些东西其实解释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如果解释的内容呢，别人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想要去听，那又何必解释呢？爱一件事情可能就是自己的喜欢，自己想要，那就去爱，其实没有必要向这个世界甚至任何人去解释。分享一首《不是真的爱我》，来自于孙燕姿。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两个人要成为爱人容易，但是要组成家庭却很困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够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更是需要很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也不是一种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是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共同付出、妥协和坚持。所以说想要成家，首先要有牺牲精神。分享到的老哥，我爱过你。

如果你懂，一切尽在音乐当中。汪苏泷总是给我们一首一首的好歌，爱的苦涩酸甜在他的款款清唱中总是那么的感人至深。或许这也让我们有了一点思考，体味动人的音乐也许影响或者是改变了一生。送上一首《你会不会变》，来自于江美琪。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3:16，继续来送上阿桑所带来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0: 往幸福的征途中，天堂就是阴影里那一道透出光亮的大门，眼神一瞥却能够见到钢筋水泥的深渊。在黑暗中螺旋向上的白色阶梯，向下张望，那是一种知晓去路却又不见来路的茫然和彷徨。接下来听到陈小春所带来的《相依为命》。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我们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的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生命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继续来听到这首《命中注定》，来自于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门功课，名字叫做接受。接受爱人的离开，接受亲人的离世，接受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够在一起，以及接受自己的出身、相貌、天分。不管活多大，每一次在接受之前，我们依然像一个只会嚎哭的孩子。而区别是，长大的自己会对自己说，接受是变好的开始。接下来送上牛奶咖啡所带来的《越长大越孤单》。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3:47，分享这首《明明和爱你》来自于梁静茹跟品冠。

件是处理好一切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的重要的心理技巧。用心关注细节的温暖美好，放开手，让彼此去选择他自己认为最合适的生活，而不是互相的控制，互相的埋怨，以爱之名去绑架和伤害。那接下来继续要为你送上一个苏姓歌手的声线，来自苏慧伦，我一个人住。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永远不要因为一时的志趣相投，突然的拔刀相助，孤独时的陪伴就认定对方。别太早的把你的一切和盘托出，看清楚一个人至少要经历三个夏天，此前的一切都可能只是表演，或者他对你的成本投入。当然有的人可以演一辈子，那基本跟真的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听到弦子的旅途愉快。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4:16。耳边继续和你分享到一首老歌，来自周华健《鬼迷心窍》。

0: 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保留自己一个很开阔的心灵空间，一份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独只有在这样一个心灵空间里，你才能够把自己的事业作为你生命的果实来品尝。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你的内心将是简单的填满。接下来就把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爱情从来都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有喜不喜欢、爱不爱是核心。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什么都是障碍。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爱情巨制的作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代，也不可能去感同身受。耳边分享到的是范范这首《小眼睛》。

0: 人生一个小小的变数就可以完全的改变选择的方向。如果说彼此出现的早一点，也许就不会和另外一个人十指紧扣，又或者相遇的再晚一点，晚到两个人在各自的爱情经历中慢慢的学会了包容和体谅。耳边来和你分享曹轩宾这首还记得吗。
1: 林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海这边有一年初夏上城。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爱很简单》。

不以恶意去揣度任何一个人，你不好，你的初心也应该是善的，你的恶意一定是来自于你内心的不平，才会用一万个善的理由来解释。撒谎也是因为善念。这世界和世界里的人有诸多的不美好，而我们只愿意留住那些美好。分享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灰姑娘》。

0: 即将为你带来。
1: 那何去自
2: 为了遇见你，为了遇见你。
0: Asia FM
3: 亚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不止好音乐，
0: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能享受独处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它取决于首先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无聊，你才能够享受独处。而不论两个人有多么的甜蜜，独处时分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先让自己的生活有趣起来吧。继续来送上王力宏跟张靓颖所带来的另一个天堂。

为了不足道的事情和人去置气呢？好的生活就是不瞎想，做得多，要的少，常微笑，懂知足。来听到一首匿名的朋友，来自于杨丞琳。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15，继续来分享戚薇还有杨宗纬的《为了遇见你》。

0: 愿你找到一个棉花般温暖的爱人，他不会因为自己身上的压力而迁怒于你，不会在你犯错的时候喋喋不休，不喜怒无常，在遇见问题的时候冷静坦然，不大惊小怪，惊慌失措，脾气好得像棉花，遇到什么他都能够柔软地接着，跟这样的人过一生又何尝不幸福呢？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王思佳，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1: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想选择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其实只要是路就已经被别人走过了。我们要做的就应该是在别人走的路上比别人走得更久，比别人走得更远。走得更久就能够走出别人没有走出的距离，走得更远就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来听到安又琪的《别靠近》。

单听音乐，小小来和你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小贴士，吃梨可以润燥养肺，但是你知不知道梨呢是属于寒性食物，蒸熟吃会更加的好。挖去梨核，把适当的冰糖放进掏空的梨中，大火蒸个45分钟左右，取出来就可以食用了。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他的原唱歌手呢是赵传。那接下来呢要送上的是 JJ 林俊杰的一个翻唱， JJ 也继续用歌声传递音乐的能量，用他的声音告诉你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46，来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黄昏。

不断的累积，渐渐的就抓不住回忆的尾巴了。那就让经典的音乐来做回忆的记事本吧，记下那些曾经的年少，曾经的快乐，曾经的悲伤，都是非常珍贵的人生体验和回忆。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萧亚轩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也算是一首老歌了，来自他16年前发行的一张专辑，这首《我爱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听着这样的旋律，你是不是能够让自己放慢一点脚步呢？也许这个城市你都生活了一辈子了，也许这个街道你走了都已经十年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哎，这个街道当中突然有那么一家店换了主人了？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城市当中，哎，有那么一个公园现在已经建起来了？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细节真的需要你留心去看一看，你真的留心了，那么它就会成为你的财富。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他总是悲伤的在唱歌，谁在那不远的另外一座山岗跟着他在轻轻的哼唱。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第一

听一首歌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它能够让你想到当年的情景，就好像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你是不是会想到当年你跟谁一起邂逅这样的一段旋律呢？不是每个人都在你后悔之后还能够站在原地等你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被伤过之后还可以选择忘记。我不好，但只有一个，珍惜也好，不珍惜也罢，如果哪天你把我弄丢了的话，我不再会让你找到。所以最近朋友写下的这样的一段话也让我感慨很多。人的感情其实就像是牙齿，掉了就没了，再装也是假的。友情也好，爱情也罢，如果说对方离去，那么也别后悔无期咯。接下来听到我们都会错，来自于潘玮柏。

0: 遍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6:16，咱们来听听这首歌《甜蜜约定》。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人陶醉。如果一个人真正的喜欢你的话，那么他会接受你身上的任何一点。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你的话，那么你成为什么样子，他都会有条件来挑出来你的毛病。最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小漫画，一位男士喜欢一位女士，这女士就跟他说，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那种粗犷一点的。然后呢，结果他就续上了胡子。续上胡子之后呢，这女人就说，我又喜欢那种比较精致一点的。结果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结果到最后，这位女士选择了一个络腮胡子的老人家。所以说，当一个人开始喜欢你的时候啊，真的，你身上的任何一个缺点都会变成一个可爱的优点。飞儿乐队出道至今，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由团员自行创作了，也包括这首，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不想长大，不想想太多，真的小的时候会有很多特别有趣的经历啊。现在想想看，当年怎么就没有意识到我们生活的那么的幸福呢？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吃的这种有一种海产品叫皮皮虾，最近我才了解到啊，咱们吃的这种皮皮虾，它看到的颜色居然是人类的几倍耶。咱们可以看到三种颜色，而且这三种颜色的衍生颜色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皮皮虾呢，看到的不是三种，不是五种，而是十六种颜色。咱们看到的彩虹是三种颜色的演变体，而皮皮虾看到的是十六种颜色的演变体。哇塞，那应该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你喜欢听歌吗？你喜欢吃鸡蛋吗？有人说每周四个鸡蛋可以降低糖尿病的风险。东芬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对2300多名中年男性的饮食与健康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每周吃四个鸡蛋的男性患二型糖尿病的几率比那些很少吃鸡蛋的男性降低了 38%。 研究人员指出，鸡蛋胆固醇含量较高，但是每周吃四个鸡蛋的男性胆固醇的水平并没有大幅度的升高，而血糖水平却明显降低了。来听到这首《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欧德阳。

去定义。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4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李白。

开玩笑的讲说，一群人去 K 歌，其中有一位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女孩，可是呢，每次她点歌的时候，要么就是分手快乐，要么就是所谓的纷飞，结果唱了一下之后，女孩子就跑掉了。所以啊，独学情密小听歌这种啊，多有一点点正能量，这样的话生活才会更加有趣味。送上一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晓萱和王英洲。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现在能够引起热搜然后戳人痛点的呢，绝对是一些就是大家都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失恋嘛，这就是一个应该人人都会经历的事情。所以前一段时间在看到周杰伦的演唱会上，有一个女生来点歌，然后她说要送给自己的前男友跟她的现女友，然后一下子就红了。结果最后发现呢，哎，好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事件，然后那女生本人是个网红。本来她的粉丝在一夜之间暴涨了20万，后来就是大家知道是营销事件之后呢，好像这个好感度又降低了不少。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呢出自诗经，其实原本呢是指战士之间的约定。那现代成语多运用是执手偕老，形容爱情的永恒。但是在种种承诺面前，爱情的承诺就应该是最动人心魄的了，平凡而真诚的诺言是最为感人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Maria Arredondo 这首 Burning。

0: 现在时间7:15。
1: 可是他爱我比较多。
0: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这一天》。
1: 对啊，好可爱，外表不像啊，很酷，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其实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大家的一些小癖好啊，洁癖啊，或者是强迫症啊，所以说前面冠上了这样的一个名头，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小习惯的话，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存在。接下来分享一首《离开以后》，来自于张学友。

0: 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2: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3: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2: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4: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

每个人都在做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职业，不管你的工资有多少，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在热爱自己的工作的。但当然在每份工作当中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辛酸史。那最近有一份名单，就是说这个年度最辛酸的职业排行榜，有人说这个房屋中介一定是在榜单上的。你有时候看到路上提着公文包穿着西装来来回回在人群当中川流不息的这一些小哥们，他们就是非常辛苦的房屋中介。当然说每一个职业都有他非常辛苦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来对待自己的工作，来对待自己的生活，给其他人也多多一些理解。

很早很小的时候就出道的一些明星啊歌手们来说，那有利也有弊。好的地方呢，就是能够快速的更早的让大家认识到他，然后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容易失去新鲜感，也容易给自己的这个形象来进行一个定型，可能在之后呢，大家就不会再接受你的一些转变上的东西了哈。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

现在买东西我们用手机支付的这个频率是越来越高了，几乎大家都不带现金出门了，但是久而久之呢也会出现一些手机被这种不法分子盗刷的现象，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手机支付的安全。首先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在你的电话设置里面找到一个电话的选项，然后拉到尾部有一个 PIN 密码，然后把这个密码打开设

清楚，这样是第二次来防护，说你的手机如果被人家捡到了，而且可以开锁的话呢，还有一道防护，这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分享这首《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于古巨基。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